0: 联合国八十倡议并呼吁全面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他指出，冲突会产生全球影响，并以乌克兰战争为例，说明其对粮食安全、能源市场、移民以及国际稳定造成的影响。谈及中东局势，科斯塔表示，欧盟对加沙和巴勒斯坦问题持续陷入僵局感到遗憾，认为这正在漫长数百万平民的苦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联合国会见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沈吉安后表示，巴基斯坦准备好协助促进和平，并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晤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一般辩论期间举行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会议。谢里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人的会晤非常顺利，并称他已经向佩泽·沈吉安保证，伊斯兰堡愿意支持和平进程。他还表示，伊斯兰堡提出的谅解备忘录内容非常全面，并称伊朗总统对此表示认同，但没有透露该文件的更多具体的细节。尼泊尔总理前往联合国寻求气候正义之际，遭受灾难性洪水侵袭的喜马拉雅山谷幸存者正寄望这位年轻领导人为他们的苦难发声。尼泊尔总理巴兰德拉·沙阿将在本周在联合国大会寻求国际支持。此前，洪水袭击尼泊尔以及中国西藏地区，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有6000多人失踪。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在8月26日的洪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支持了尼泊尔关于脆弱山区国家正为并非由其造成的气候危机付出沉重代价的立场。灾难发生将近一个月之后，直升机仍向受灾以及与外界隔绝的地区运送食品和药品，救援队继续搜寻遇难者遗体。受洪灾影响的尼泊尔各地数以千计的人仍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新闻结束之前，在重报新闻提要。阿卜杜马丁王子殿下在萨巴中强调，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并尊重国际法来应对当前区域的挑战。殿下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八十一届会议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条约活动。教师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教育向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方向迈进。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姆巴哈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大家好，我叫杜凯丽，在这里我想对全文来所有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导，教会学生宝贵的知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也已经大学毕业啦，非常感谢每一位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也许有些课堂上的内容会渐渐淡忘，但是老师们曾经教给我的道理，给予我的鼓励、包容、关心，我都会一直记得。或许老师们陪我走过的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但你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带给我很多的影响。能够成长为现在的自己，都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给予的教导和帮助。我很感恩在成长的路上，曾有那么多老师用知识为我们点灯，用耐心为我们引路，用朴实的话语教会我们面对未来的人生。愿每一位老师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愿老师们桃李满天下，生活常欢喜，岁岁皆如意。
1: 我是来自中岭学校的张宝兴老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对每一位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当老师从来不只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我们教孩子知识，也陪着他们成长。有时候我们是老师，有时候我们也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也许我们不一定记得自己教过的课题，但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记得，曾经有一位老师相信过他，鼓励过他。谢谢每一位老师的付出与坚持，愿我们在教育的路上继续保有一颗热爱孩子、热爱教育的心。祝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一天都能感受到当老师的幸福。教师节快乐。
2: 大家好，我叫吴慧棉，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新生。今天想借着电台向每一位老师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不仅教会我们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我们如何成长，如何面对挑战，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许课堂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您的每一句鼓励，每一次耐心的指导，却能陪伴我们很久很久。每一位老师的付出都在默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愿您们每天都被尊重，被珍惜，也被温柔以待。再次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您们辛苦了。

0: 就是不点酒，就是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9。那么有听到很多关于这个教师节的祝福，可能从学生的角度呢，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教导。那么在这些祝福语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老师们会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心境，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当然呢，9月23号是文莱的全国教师节，而且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当时呢，我是跟慕涵一起做了现场的报道嘛。我觉得今年呢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在于说曾经有教导我的老师有领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当时我会觉得哇，非常非常惊讶，你知道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我觉得我做了教师节报道这么多年，今年特别的感动，是因为加上我在看那个教师节的视频嘛，等会儿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当时我在彩排看到的视频，在对应了我当天的整个心境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关联的。不过呢，先想跟大家分享啊，教师节呢，其实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活动，要是有兴趣的朋友们是可以参与的。这是一场捐血活动，配合第36届教师节，教育部课外活动局他们会跟私事中央医院的捐血中心合作，在9月29号星期二举行捐血活动哦。地点是在 Barracas 的课外活动局主厅，时间有两个时段，一个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以及下午1点30分到下午3点30分。只要你是年满18岁，身体健康，并且符合捐血条件呢，都非常欢迎你的参与。不只是教育工作者，公众也是可以一起响应这个捐血活动的。有兴趣的朋友们，鼓励说你可以先通过 Blood Card 的手机应用程序预定捐血时段。当然，其实你也是可以直接当天到现场去登记的。一袋血液对所有人来说呢，可能你来说是一个小小的付出。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一代血到最后会拯救多少的生命，所以我会觉得小小的善举哦，真的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的。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光良所演唱的《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歌曲过后就一起来跟你分享关于我和老师的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哈沙娜，我来自马来裔中华中学。我想要跟老师说，谢谢你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你不只是教我们读书，也教我们怎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祝老师每天都开心，教师节快乐。
1: 我来自马来裔中华中学幼儿园幼三的学生，我叫陶红优。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老师教我们读书写字，祝

0: 节快乐，谢谢老师每天教我们学习和关心我们，老师辛苦了，祝老师每天快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塔利亚，我来自马来西亚中华中学，我想要跟老师说，谢谢您每天教我们读书，也谢谢您一直陪着我们成长。祝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教师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中华中学八年级的林美娟。每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陪伴。感谢老师们在我们还可以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能骄傲，在我们不太可以的时候依然给予我们耐心指导。有时候我们会让老师们头疼，但请放心，花有花的娇美，树有树的挺拔，我们希望成为老师们的骄傲。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心情。

教师节对你来说会是有什么样的意义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当中还是遇到很多非常棒的老师的，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对于教师节呢是特别感慨的。尤其呢，可能我觉得文莱的教师节办得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当时呢，我很惊讶的就看到说，曾经教导我的这个老师啊，他刚好在这一次的教师节就有得奖嘛。当时我就拍了这个视频发给他，同时呢，我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也是有上传，主要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机会很难得哦，因为我是第一现场，你知道吗？所以我也觉得我机会很难得，这是我的荣幸，能够在第一现场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所以我当时就有拍了，然后我就主要是想让曾经跟我一起同班的同学们，或者是曾经被这个老师教导过的同学们都知道，你知道吗？他拿奖了，你知道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而且我觉得我最荣幸的地方是在于说我是第一现场，那可能别人都要看那个电视转播，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你知道当时呢，在看彩排的时候，就有一个教师节的特别影片，我很感动，也跟我今年的故事很相似啊。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我看彩排的时候呢，他这个教师节的视频是说原本一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然后呢，他对自己的学业没有信心，这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不断的去鼓励他，然后把书签送给他，激励着他不断的去学习。到后来呢，这名学生从成绩不好，其实他成绩也没有到很好，不过呢，这个学生到后来成为了医生，然后他们是在医院里面重逢的这个画面，我当时是特别感慨的。你知道，如果你是那个老师的视角，你可能会怎么说呢？老师啊，其实他们一年里面都会见到好多的学生，那你说他可能在毕业到底是送走了几批的学生，他自己也数不清啊。所谓的桃李满天下，真的你今天并不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是有多深。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影响可能并不是来自于学业的，有的时候它是来自于心理的。像是这个孩子呢，他当时原本考试15分，到后来他努力读书过后，考试考48分，然后这老师居然对他说你做得很好。学生也很不解，说我48分不及格，你还觉得我做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老师非常温柔地告诉他说，成绩这个分数及不及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通过你的努力进步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分数，从15到48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老师看到的是他的进步，那我相信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进步方式，以及不断地去鼓励他，让他越来越有信心，他的成绩看当然离这个及格是不遥远的。我觉得孩子非常是需要信心的。当然就像我生命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好老师们是真的，而且呢，我会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你不知道你今天教育的这个孩子，比如你可能教数学，你教中文，但你并不知道他最后呢成为了什么职业，有可能像影片里面的医生啊、护士啊，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像我现在坐在电台这里所以我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耶。你并不知道后来你教导的学生成为了什么职业，那你们会在什么样的场景再一次的见面？而当你发现这个曾经穿着校服的学生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身为老师的那个心应该是非常非常欣慰又感动的。你知道这个 moment 等了多久？我也中学毕业快11年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好久好久之后的事情，但是呢，又觉得能够见证到这样子的殊荣时刻，非常非常的荣幸啊。当然我也会觉得说，我每一次就像我说的，我遇到很多好老师，我每一次看到他们对于学生的这一些用心、热忱、关心，我都会觉得哇，他们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抛开老师的身份不说，我会觉得连我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我觉得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无私的职业之一，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想一下，你要教导一整班的学生，你需要很大的耐心。如果你刚好遇到的那个老师又特别会沟通，特别有耐心，而不是就是通过打骂，现在应该很少了。像我可能小时候的年代，就是只能通过这个比较暴力式的教育，让孩子 sit down 坐着听我讲课。但其实很多我所观察到的老师现在都不是走这方面的。我所认识的老师很多都还蛮关心，除了是学业之外，我觉得他们反而更关心学生的状态，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羡慕说，如果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啊，也能够遇到不拿藤鞭的老师，我真的会一直记得他。而我确实小学的时候呢，也有遇到过不是用藤鞭教育的老师，可能就那么一个，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会觉得老师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老师可能他对于一个孩子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这样子说并不是让老师觉得很压力，我觉得呢只要你很真诚，像我遇到的老师真的好真诚的去对待学生，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会觉得能够遇到这样子的老师真的是一生的幸运啊。最后呢，我想选播的这首歌曲哦，是由苏芮所演唱的《奉献》。我觉得老师、医生都是一种好，比如说奉献的一个职业。对于这些学生们，每日没夜的，比如说你要想教材啊，怎么把它给教好，如何有趣的教学，如何把成绩提升，又如何照顾他们的心理状态。你看老师多么的不容易啊！选播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在默默在岗位上奉献的老师们。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董黛娟。趁着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我现在是一名专业会计师，但过去也曾经当过老师，所以我很明白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只是站在课室里教书那么简单。每天面对不同性格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老师都需要花很多心思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跟得上。除了教学，还要照顾学生的情绪，处理纪律问题，与家长沟通，以及面对各种行政工作。有时候一天下来真的会觉得很累，也会很有压力，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还是会走进课室，继续教，继续鼓励，也继续陪着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成长。而现在除了曾经当过老师，我也成为了一名母亲。身份的改变也让我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老师这份工作。以前站在老师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进步。成为家长以后，我才更加明白，孩子的成长其实不只是成绩上的进步，更需要有人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理解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他们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的引导。所以现在的我，既是一个曾经站在讲台上的人，也是一名家长。两个身份让我更加珍惜老师在孩子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让我更加明白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段需要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路。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耐心和付出，也希望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因为教育孩子从来都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需要老师和家长一起努力，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愿你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被理解，也被孩子们记在心里。谢谢大家。

0: 96.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新上过的歌曲，李勋荣所演唱的《把未来点亮》，我觉得老师们呢，就是把孩子的未来点亮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哦。时间呢也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那么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生活大不同》呢，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陪伴着你。今天是中秋节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而在下午的时候呢，黄星跟君明还是会来到空中，哎，继续把这个欢乐带给大家的。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配合这个中秋节聊一聊跟中秋有关的话题吧。最后为您选播的歌曲，曾永新所演唱的《满月之下》，以及 Crispy 翠乐团的《100分》。我们下午空中再会喽，拜拜。

各位老师，各位教育工作者，大家好，我是文莱中华中学的代校长杜秀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向文莱每一位辛勤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教育是一条需要耐心、爱心和坚持的道路，我们每天面对不同的学生和挑战，也许有时候会感到疲惫，但请相信，我们今天付出的每一份心力都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古语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一定马上看到成果，但一句鼓励，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在学生心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时代不断改变，教育也在不断前进，我们要持续学习，拥抱新的方法和科技，但最重要的初心始终不变，用心教书，用爱育人。愿我们继续携手同行，相互支持，相信教育的力量，为下一代点亮希望。最后，祝文莱每一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谢谢大家。

0: 分。
1: 是哦，我考100多分哎。没关系啦，加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丽丽。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您是否也会在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也许是小时候那位耐心教你读书写字的老师，也许是曾经对你要求严格，让你觉得有点害怕，但多年以后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的老师。又或者是在你失落迷茫的时候，曾经给过你一句鼓励，一个微笑，一份温暖的老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他们或许严厉，或许慈爱，或许给过我们知识，或许教会我们做人。有些老师陪伴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而有些老师也许只陪伴了我们短短的一年，一个学期，甚至一堂课。但是他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予过的一次鼓励，甚至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了我们很久很久。这就是老师的意义。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当我陪伴自己的学生成长时，我也常常想起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爱、耐心与热忱。我也希望把这份爱延续下去，把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孩子。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回想一下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老师。如果您还能联系到他们，不妨给他们发一条信息，打一通电话，告诉他们一句，老师，谢谢您。如果已经无法联系也没关系，请把这份感恩放在心里，用我们今天的成长去回应他们当年的付出。在这里，我也想向所有正在教育岗位上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谢谢您用耐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知识打开他们的眼界，用爱和温暖为他们的人生点亮一盏灯。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平安健康，幸福常伴。愿您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份真心都被珍惜，也愿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把这份爱与热忱继续传递下去，让曾经照亮过我们的那束光，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继续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丽丽。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您是否也会在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名字？也许是小时候那位耐心教你读书写字的老师，也许是曾经对你要求严格，让你觉得有点害怕，但多年以后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的老师。又或者是在你失落迷茫的时候，曾经给过你一句鼓励，一个微笑，一份温暖的老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他们或许严厉，或许慈爱，或许给过我们知识，或许教会我们做人。有些老师陪伴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而有些老师也许只陪伴了我们短短的一年，一个学期，甚至一堂课，但是他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予过的一次鼓励，甚至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了我们很久很久。这就是老师的意义。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当我陪伴自己的学生成长时，我也常常想起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爱、耐心与热忱。我也希望把这份爱延续下去，把曾经得到的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孩子。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回想一下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老师。如果您还能联系到他们，不妨给他们发一条信息，打一通电话，告诉他们一句，老师，谢谢您。如果已经无法联系也没关系，请把这份感恩放在心里，用我们今天的成长去回应他们当年的付出。在这里我也想向所有正在教育岗位上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说一声，您辛苦了。谢谢您用耐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知识打开他们的眼界，用爱和温暖为他们的人生点亮一盏灯。最后，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平安健康，幸福常伴。愿您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份真心都被珍惜。也愿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把这份爱与热忱继续传递下去，让曾经照亮过我们的那束光，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继续